0: 笑就是马上行动。
1: 10月9日至11日，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季前赛长沙站即将开赛。特约赞助高端文化白酒内参酒，邀您共赏 CBA 季前赛盛宴，与内参一起为热爱而战，为超越举杯。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

0: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0: 想要。
1: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2: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3: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4: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5: 税收是
6: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7: 是纯洁的白色，
8: 是五颜六色，
9: 是希望的颜色。
1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

0: 乡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

10月9日至11日，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季前赛长沙站即将开赛。特约赞助高端文化白酒内餐酒，邀您共赏 CBA 季前赛盛宴，与内餐一起为热爱而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1: 七彩潇湘任你游，观赏非遗
2: 地貌独具特色，红色漫道蜿蜒山间，太平峡谷溪水潺潺，象山山体巍峨俊秀，满目皆是秋日盛景。不少游客沿着登山步道缓步前行，穿行于青山绿树之间，呼吸清新富氧空气，沉浸式感受山林秋韵，登高登顶远眺，山河景致尽收眼底，龙凤双城风貌，山野田园风光一览无余，壮阔美景让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打卡留念，山间处处回荡着欢声笑语，氛围感十足。湖北游客朱祖学，
3: 山清水秀，然后来
1: 者刘珊珊的报道。
2: 走进长城精工生产车间，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处处是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工人们紧盯工序，一丝不苟地把控产品精度。今年以来，企业抢抓国内外市场机遇，优化生产工艺，大力开拓海外市场。目前订单已
4: 这个责任是国有建设资金的这个守门员，能够促进有限的建设资金实实在在的用到工程项目上去，确保这个民生工程建得好，钱花得值。
2: 不管是大体量的重点基建，还是小型民生工程，龙海燕始终坚持真相来自现场。不只看书面资料，还要看实物证据，推动每一笔公共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自2021年以来，芷江审计部门累计

0: 既开展各类工程建设投资审计项目323个，覆盖农业、交通、水利、医院、学校等大量民生领域，累计节约财政资金2亿多元。
1: 要紧盯财政资金，更要守好群众的钱袋子。为防范因病返贫，芷江县2022年到2024年由财政买单，为全县农村群众投保防返贫保险。2024年，吴公坡村村民邓明秋的母亲生病住院，前后花费近20万元，医保报销之后，家庭负担依然沉重。然而，邓明秋提交的防返贫保险理赔申请却迟迟没有回讯。
0: 在2025年6月的某项上级专项审计过程中，龙海燕和团队发现，不止邓明秋一户，还有部分群众的防返贫保险理赔存在延时赔付的情况。为了督促审计整改到位，龙海燕带领审计工作人员多次主动对接主管部门以及承保公司反复沟通，推动一批桑植县人民检察院案件检察官刘丽娜。
2: 历史久，跨度大，情
3: 反复踏勘比对。
2: 这条流域污染问题历史久，跨度大，情况复杂，加上跨界区域监督线索零散，排查难度远超普通案件。我们几乎走遍了沿路所有河道、村落和旧址。
1: 办案组勘查发现，桑植县境内虽然建成2座矿涌水处理站，但长期无人值守，污水处理设备没有正常运行，导致矿涌水直排，河水的金属污染超标4倍。桑植县人民检察院牵头组织多部门专题磋商，哪些部门消极履职、整改推进慢、不落实整改的，检察机关依法启动监督程序，固定履职缺位证据，开展专项监督，倒逼部门主动履职，协同攻坚。桑植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陈全：
4: 跨区域生态治理的核心难点就是行政边界模糊，监管责任悬空。我们通过全域沿河摸排，跨域多方对接，补齐分段治理的短板。
0: 历经2个月专项攻坚整改，桑植全面完成流域污染问题清零，2座水处理站设备翻新，配齐运维人员，24小时专人值守，规范污泥收集、转运、处置全流程，杜绝固废二次污染，全面疏浚整治河道2000多米，修复塌陷路基，清理河道侵占乱象。汝池河沿岸村民车振奇：
5: 河里的水是很干净的，二面河堤坎上的一些垃圾都捡完了，田里灌溉呀那些都是没得捡的，都搞得很好。
1: 生态护绿，民生护暖。近年来，桑植县人民检察院在深耕生态治理的基础上，还从严打击电信诈骗、安全生产等各类违法犯罪，创新未成年人精准普法一站式办案机制，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主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靠前服务重点项目、重点企业，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桑植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向芬：
6: 我们将始终坚守司法为民初心，以精准、能动、高效的检查履职，守护老区洪脉永续，绿水青山常在，万家平安喜乐。
0: 湖南省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近日上线，这套全省统一的数字化交易系统能把农村资源放在网上公开竞价，全程阳光透明，实实在在帮村集体和农民增收。
1: 在常德鼎城韩公渡镇，水面出租是集体重要的收入来源。先锋村有一片80亩的集体水域，以前承包出去租金不高，去年合同到期之后，村里将重新发包信息上传至常德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并向社会公开竞价时，有人认为该处水域面积实际不足80亩，后经过交易中心的卫星图测量之后，其实际面积达到了92亩。结果出来后，很快就有竞价者和村里签订了5年期的经营权出租合同。相比以前同样的租赁期，村集体增加收益5万元。常德鼎城韩公渡镇先锋村党总支书记贺大力：
7: 挂网以后只有半个多月就走出去了，现在每年能够走10万块钱，5年就是20万， 对于城集体经济收入来说，

0: 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不只是湖区水面，益阳大通湖的连片稻田也尝到了平台交易的甜头。河坝镇新秀村以前土地流转全靠熟人协商，口头约定好地低价流转，租金拖欠是常事。从今年起，村里将近4000亩需流转的土地全部纳入省级平台，采用一年一租模式，每一轮报价成交结果全网公示，全程可诉。承租方竞价后，需要在平台上缴纳一年租金，从源头杜绝租金拖欠、中途弃租、违约跑路等问题。益阳市大同湖区河坝镇新秀村党支部书记戴磊：
2: 我们定时在网格群发布信息，村民用手机就能查看挂牌、竞价和成交结果，均真公开透明，大家。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干干呗，
2: 哥们儿。

0: 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